以前张靓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只会抒情，只会海豚音，有很多很多的刻板印象被打在了她的身上。但是这首歌强混音，高音持续的输出，翻唱的概率应该是不会很高，因为翻车率比较高，完全靠整个的声乐体系去支撑的是他很多很多年的音乐本身功底的积累，非常扎实的胸腔共鸣，很多很多女歌手非常缺乏这个共鸣。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来自张靓颖的这首歌《野心家》。当然这首歌也是近几年来华语乐坛的力量型的女生演唱的一个标杆作品，不甘被定义，敢于拥有野心的一个形象。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他说我回来啦，点一首至上励合的歌，也是这首《鸭梨大》。

网络谐音鸭梨等于压力，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画面，一直在吐槽，吐槽当代人的焦虑，吐槽贩卖负面的情绪，吐槽为什么自己不能给自己一个松弛的生活态度呢？当年这首歌还是蛮火的，至上励合的压力大，精准的把当年社交的内卷、加班的内卷、物质的攀比，还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共同的一个烦恼，直白的表示出来了。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2014年无忧无虑的刷网听歌解压的青春时光呢？8:11，如果刚刚那首歌还不能，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能。欧豪，清河南高的主题歌，放马过来。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Arlene一个人，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

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他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生为镜，照见过往，梦里逢蝶，亦是与旧日的自己久别重逢。迷幻的电音底色里藏着每一个追光者的倔强，奔赴心中很久的梦境。尚雯婕作词作曲。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3: 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5: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我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叶培的这个版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北京时间8:33，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一起点歌，一起送祝福。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们留言。刚刚我们听到的下面的上面的这两位歌手啊，都不是流水线包装出来的歌手，他们都很随性，都很自在。尤其是叶培，他创作的时候真的是凭内心的感受去完成一件作品的，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也是一个非常随心随性的女创作人黄韵玲。这首歌的名字叫《城市浮生》。

这首歌黄韵玲的《城市浮生》是一首写给城市里每一个赶路的普通人的歌。很多人走在拥挤的路口，我们跟非常非常多个熟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共享同一片空气，但是短暂的擦肩过后都要各自奔赴前程了。所以有的时候接纳所有的相遇跟别离也是一个人生的必修课。刚刚我们在黄韵玲的这一个音乐当中，我居然看到另外一个熟悉的人的名字，钟兴明，他的作曲和联合的编曲。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开心一笑，他说今天依然想听这首歌，太好听了，任素汐，张歇。

《张先雨三》，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任素汐的这种声音，她的声线出来的都是跟观众有着双向共情的自然流露的。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她在深圳的演唱会当中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现场。为什么说她漂亮呢？是因为她没有那种复杂的舞美啊、灯光啊、现场的伴舞啊，全部都没有，基本上所有的歌曲都是暗色调的，都是只有一束追光。

轻轻地打在他身上，然后少量的现代舞，非常简单的这种伴奏的声音，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异乡的漂泊，生活的委屈，平凡人的温柔的期盼，嵌入到每一个人内心里面。8: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如果你现在正在被很细碎的烦恼困住了，不妨就跟着下面的人这个声音，一起住进一座专属的温柔星球，难过、悲伤，所有的不高兴都只留给这3分20秒，要陪伴松弛的那个自己，善待那个希望让自己毕生都感觉到快乐的那个自己。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在我们的星球，眼泪不超过3秒。

很多人第一次点开这首歌，应该会被很浪漫很奇妙的歌名吸引吧。在我们的星球，眼泪不超过三秒。但是我们仔细听完之后才发现，它里面根本没有什么这个眼泪啊什么，全部都是很生活化的一些碎片啊，一起发呆，一起相拥睡眠，然后一起很松弛的互相陪伴的那个状态。编曲是走得很电子很慵懒的很 R&B 的这个曲风，所以像一个傍晚你坐在阳台上吹过的晚风一样，没有爆发力，只有很舒服很舒缓很治愈的感觉。听完这几首歌，尤其是阿福的这首歌啊，我们觉得阿福这个名字真的是恰如其分。接下来8:47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所有喜欢风歌的人，谢谢你金源。金源想听这首歌《只要为你活一》。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3: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张惠春，爱过了又怎样，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同样遗传了家族的一个非常厚实的声线，但是她和阿妹的声音很有很清晰的不同，就一个人主战的是爆发力非常的强，音域非常的广，但是张惠春她的主战场是在中低音区，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自带天然的磨砂感的，没有很尖锐的那个亮嗓，但是有很厚重的生活感。9:06，第三个小时了，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吴克群，明天。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克群的《明天过后》，你看吧，自己写的歌完全不一样，他是吃透了每一句文字背后的情绪，才出现了这种情感的链接，叙事的完整，哪儿该重哪儿该轻，所以他很擅长这种生活化的叙事中音，很温柔，很克制，很真诚。9: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苏韵莹，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89.3，先听为快。好想跟你一起走到索尼音乐推荐维里安卓的单曲《很久很久》。很远

延续了他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献给歌迷与所有听众的礼物。维礼安作词作曲。 维礼安，很久很久。

林立南的词，当然这首歌的词是谢谢你的1999当中的那个词人，非常非常的擅长写这种少年的伤痛感。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天使。9: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 Penny 03年的作品《水中央》。

89.3，先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身在临涧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日光倾城，倾城 Sunshine City。
4: 悄悄的晚风

到唱歌上来讲很自然很轻松，咬字也是非常的让我们觉得比较舒适的吧。作为跨界歌手，他的技巧当然是没有特别多的展现出来，但是呢这种也不太靠技巧，靠人声，靠情感取胜的。9: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窦靖童，管他什么音乐。

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本末》。整张 EP 的里面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歌，跟之前听到的那首张先宇三的《松弛感》形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对照。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内心本真，自我清醒才是人生的根基。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开始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假期，下一周我们在一个良辰吉日继续听歌。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

0: 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8-9-3，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势安主的单曲《我坠落》。

0: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

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时的恐
1: 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

0: 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4: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3: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7: 北京市

0: 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谁是一个人？
1: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0: 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在现实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

0: 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率性洒脱，
2: 独立安静，
1: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不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5: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

0: 梁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3: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4: 绿色共享。
5: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早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

0: 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先听为快，爱人啊，福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爱人啊》。

2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0: 庾澄庆爱人啊。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

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他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澈。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
1: 写作业了。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4: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3: 不能信。
4: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3: 找警察。
4: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3: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4: 嗯，真棒。
5: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8-9-3，先听为快。
7: 为谎言不一起理会。
6: 陈粒最新主的单曲《誓欲》。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陈立试运行，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3: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4: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3: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4: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6: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

0: 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6: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7: 来两个大塑料袋。
5: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7: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5: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林。
0: 你再重新报一下你的 title， 你是啥的静林呢？
1: 我是爱你的静林了啦。
0: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啊，其实我有说，我说有的时候啊，我得塑造一点氛围感，
1: 是是是，
0: 特别是在某一些时间节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哈，要听点啥歌呢？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哦，还真的蛮应景的。
0: 放心去飞，
1: 毕业季到了
0: 啊！
1: 哎，我觉得就是听离别主题的歌啊，其实会特别感慨，
0: 海阔天空。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呀！
1: 我最近其实挖掘到了一个小众一点的歌曲哈，就是这首歌其实还不算小众，因为它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它是一个表达爱情的歌曲，但是呢，就是当你看歌词的时候，包括这些旋律，其实你会发现在毕业季啊，或者是一些离别的场合啊，这一首歌真的还蛮应景的。
0: 是
1: 南拳妈妈的无暇
0: 哦，
1: 就是开头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女生，然后有一个独白

0: 来叫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1: 哎呦，
0: 哇、哦、天哪，那一瞬间真的我觉得还蛮戳心的。
1: 天哪，
0: 在我心中还真不是一首爱情歌
1: 啊、
0: 嗯、那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代表着这个适合毕业季啊，啊适合六月份呐、啊
1: 嗯、
0: 适合一些这个离别场合的一首歌。
1: 是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
0: 对的对的，
1: 希望大家呢在上半年种种的遗憾都是为了下半年的幸运连连，
0: 心想事成、
1: 嗯、
0: 万事如意。
1: 天哪，感觉要过年了，
0: 新年快乐。下班。
1: 哎，就是有的时候人家说了、啊、成长啊、
0: 嗯、
1: 是在不断的分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在感受幸福的时候其实会让你感觉不到说成长的那一瞬间。我们经常聊到说哪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自己长大了，自己成长了，自己成熟了，自己变成大人了、
0: 嗯、
1: 或者自己开始接受说日常的种种了。
0: 哎，
1: 其实在某一些时候
0: 嗯，
1: 都是相对不这么开心的场景当中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正好是6月30号。
1: 是，
0: 就是今天我还猛然恍惚了一下，就是六月份是没有31号的、
1: 嗯、
0: 然后6月30号呢它刚好是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一个节点。
1: 是，
0: 所以你看看这个2026年呢，眼睛一闭一睁半年就过去了。
1: 哎呀，
0: 时间其实还真的蛮快的。
1: 嗯，
0: 正好是2026年的一个节点哈，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半年过去了，您觉得有哪些收获吗？
1: 哦，
0: 哎，下半年有哪些愿望吗？
1: 嗯、
0: 可以来跟我们好好分享分享。
1: 哎，是是啊，当然今天是6月30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一个战况啊。
0: 嗯，
1: 今天呢，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不知道大家这场比赛有没有看呢、
0: 嗯、
1: 因为在比赛第29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其实是率先进球了。
0: 是的，
1: 那第56分钟的时候呢，巴西队的球员也进球了，当时是1-1嘛、
0: 嗯、
1: 到下半场56分钟的时候，巴西队凭借着马丁内利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成功晋级16强。那么接下来呢，巴西队将会在1/8决赛当中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0: 我们还真的蛮期待的啊、
1: 嗯、
0: 就是强者对强者，不知道到时候会碰撞出哪些新的火花。
1: 嗯，
0: 当然了，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也是上演了，巴拉圭队战胜德国队晋级16强。
1: 嗯，
0: 那常规时间呢，德国与巴拉圭战成1-1平。
1: 嗯，
0: 加时赛里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嗯，
0: 比赛呢进入了点球大战时间，当然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
1: 哦，
0: 那最终呢，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嗯，所以你看这两场比赛，各位有没有熬个夜去追一下比赛呢？
0: 嗯，
1: 其实还有一场啊，也是在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是摩洛哥队点球大战，然后战胜了荷兰队，晋级了16强。
0: 嗯，
1: 不知道这场比赛各位有没有看啊？因为有的时候看这个比赛，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比如说点球大战的时候，
0: 是
1: 你会觉得特别的过瘾，
0: 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嗯、
0: 而且呢，其实会有一些粉丝们，就是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会对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员捏一把汗。
1: 哎、嗯、呀，
0: 就是心揪揪着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哈。第72分钟的时候呢，荷兰队的球员加克波捅射破门，荷兰1-0领先。下半场的补时的一个阶段呢，摩洛哥球队的球员迪奥普头球绝平，将比赛拖入了加时。
1: 嗯，
0: 加时赛阶段呢，双方再一次的战平了。那这是继德国和巴拉圭之后呢，今天的第二次上演点球大战了。
1: 嗯，
0: 那最后呢，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了16强。
1: 恭喜恭喜啊！
0: 哎，
1: 另外呢，现在各种晋级的球队，应该要开始更残酷的角逐了。
0: 哦，是的。
1: 所以你看看世界杯从开始到现在，赛程基本上已经算是过半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熬了几次夜呢、
0: 啊、
1: 追了几场比赛呢、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另外按照时间节点来算的话，其实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0: 好快呀，
1: 孩子们尤其是比如说像小学的孩子们、
0: 嗯、
1: 多多少少今天或者昨天就要开始考试了。
0: 对，
1: 甚至有的孩子他已经考完了，就等毕业仪式了。
0: 嗯，
1: 但是 对于双指

0: 公家庭来讲啊，暑假孩子去哪儿，是个蛮头疼的问题。
1: 就是带孩子啊，有的时候挺不方便的，就是你要上班，然后呢，可能家里的老人还不方便时时刻刻的看着自己家小孩，
0: 是，
1: 所以如何带孩子呢？有一些地方啊，真的是非常温暖，可以带孩上班。
0: 哎呦
1: 啊，这个呢，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个好消息啊！2026年福州市职工子女暑托班方案正式确定了。
0: 哇，
1: 哎，暑托班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哦。计划补助开办268个暑托班，那预计呢可以惠及超8700名职工子女。首次将幼生小儿童纳入托管范围。
0: 哇，
1: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是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孩子可以在暑托班里面，一方面安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时时刻刻能够顾及得上。
0: 哎，对，因为我们有提到说，首次是将幼生小的儿童纳入到了托管范围。幼生小呢，就是当年9月，就是今年9月份了，
1: 哎，是
0: 即将升入1年级的适龄儿童，精准填补了这个阶段的看护空白啊，
1: 太棒了。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孩子凑在一块要做什么呢？比如说他会为一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开设16个专属专班，预计汇集新就业形态职工子女超过470名，每个班级的人数不少于15人，一次班次的班班时间呢不少于3周，每班至少配备辅导老师1名，志愿者2到3名，要求呢学生的出勤率要达到70%以上，你不能说随便我就要请假啦，
1: 要有要求的。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它是怎么样一个模式哈？比如说，针对一些中小企业，它可能没有场地，或者不具备办班条件的，它会整合社区、行业协会、社会机构的场地和人力资源，推行区域联合，进行多元化的办班模式，依托省市县基层四级工会联动机制，构建全域化暑托服务体系。
1: 太棒了，而且呢，其实这一次是一个创新啊，因为它是跳出了单纯看护的传统模式，而且呢，它构建了像红色教育啊、传统文化呀、劳动实践和安全素养立体化课程体系，就是不是说孩子在那儿一呆呆一天什么也不干，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可以学习的啊，也是会进一步的扩大统一配送特色课程。
0: 哦，有哪些课程
1: 啊？像这个少儿急救技能，
0: 哇，这个好，
1: 这个太需要了，还有非遗技艺传承，心灵手巧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啊，少儿身心健康，然后包括说日常我们都能接触到的家务劳动啊，
0: 哎，这个必须要有
1: 啊，少儿礼仪呀，这些方面的课，而且呢，向有需求的暑托班配送，打造一种沉浸式的实景课堂，让孩子在这里可以这个动手动脑。
0: 哎，是，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啊，包括哪些朋友呢？比如说像网约车司机，
1: 哎，
0: 夜班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等等等啊，探索延伸夜间弹性看护，精准化解不同行业的职工子女他的托管的难题啊。
1: 太棒了，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啊。
0: 是，
1: 记者也是了解到了省市总工会呢将为每个职工子女暑托班给予资金补助，这一些资金呢可以用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费，这个含课程设计啊，辅导老师的授课费啊，志愿者补贴，包括说教辅器材、午餐、户外活动车费等等。
0: 哇，
1: 购买职工子女暑假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保险，场地租赁和监控安全设施配置等。
0: 哇，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作为父母，其实你会感觉到说，哎，我把孩子送在这儿，安不安全？
1: 哎，这个最重要了。
0: 是，所以呢，你看市总工会呢就要求各暑托班的主办单位必须要提供安全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1: 哎，
0: 要建立健全门卫登记、考勤、交接班制度和应急预案，严格把控公餐安全，并且呢为每个孩子要购买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还要和家长呢签订托管协议，明确安全责任。
1: 是的，
0: 所以呢咱们大可以放心啊。而且据我们了解呢，其实在2025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全市各级工会共举办职工子女暑托班277期，汇集8014名的职工子女，其中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设专班开设了13个，经各级人大代表评选，职工子女暑托班项目获评全市2025年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实践实事，
1: 真的非常值得，而且特别的荣幸啊！
0: 是精准解决了一线劳动者

0: 道暑期的时候孩子该往哪儿放的后顾之忧啊。
1: 没错、嗯、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是期待着啊，这个夏天呢暑假来临的时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
0: 嗯、
1: 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可以更加放心了、嗯、啊，您的娃在这个夏天一定是收获满满啊。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无论是上学的还是上班的，一日三餐都已经成为现代人餐具的标准。那古人一天吃几顿饭呢？在原始社会，人们靠采集和狩猎获得食物，食物来源很不稳定，一天吃几顿饭也不固定。食物丰富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好几顿，一直吃到撑。食物匮乏的时候，可能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进入农耕社会后，人们的食物来源相对稳定了，开始有了规律的餐制。但早期的餐制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甲骨文中，里面就记载了商朝时的一日两餐制。那时候人们将一昼夜分为八个时段，依次是旦、大食、大采、中日、昼、小食、小采、夕。这八个时间段并不是将一昼夜24小时平均分割，而是根据人们的作息活动，将一昼夜划分成为了八个长短不一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的名称则表示这个时间段的主要作息活动。比如说，夕是时间最长的，整个夜晚都叫夕，就是人们睡觉的时间。旦就是早晨起床的时间，大约是早上5点到7点的黎明时分。你应该也猜想到了，这八个时段中的大食和小食对应的就是吃饭的时间段。学者分析，大食的时间应该是上午8点，小食的时间应该是下午4点。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人又将一昼夜24小时平均划分为12个时段，视为12时辰计时法。这12个时辰中有两个叫食时和补食的时段，就是古人一日两餐的时间，分别是上午7点到9点和下午3点到5点。唐朝时，在上下午两餐的中间多了一顿点心，也许是因为唐朝时人们白天活动的时间较之前延长了，两顿饭中间隔得太久，容易饿，所以就在中午加了一顿点心，视为午饭的雏形。但需要说明的是，唐朝的午餐多存在于士人和富裕阶层，普通民众依然是一日两餐。到了宋朝，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空前繁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吃午餐就更必要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一日三餐在宋朝已经普及。宋代夜市发达，晚上还可以吃夜宵。在宋代，一天吃多顿饭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明朝时，江南地区基本普及了一日三餐。到了清朝，汉族人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了。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说到即将到来的暑假哈，刚刚我们有分享说，咱们2026年福州市职工子女的暑托班的方案正式确定了，
1: 太棒了。
0: 其实除了说针对孩子啊，针对小孩子，我们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贴心的服务，针对大孩子们，你也会发现现在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暖心了。
1: 是的，
0: 你看最近咱们福州各大高校不是陆续迎来了暑假吗？这些大孩子们也集中返乡了，出行需求大幅攀升。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福州啊就开通了各类直达火车南站啊、机场的一些定制专线，全力来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畅便捷返乡，
1: 真棒。很多学生们啊都在这个时候呢搭乘上了福利的班车。6月25号开始，原祥快线在原有的线路和站点的基础上，在福州大学的区域包括大学城的区域，新增了部分的临时站点，助力广大的高校学子和大学城周边的旅客便捷的前往机场。当然了，乘客朋友们可以关注原祥空港快线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的班次信息啊，看一看相关的信息来购买车票。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些线路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看看哪一个离您的出发点最近。首先呢，大学城一线，京亭大学城闽江学院南门，岐山农大北门，岐山梅园大学城，岐山梅园博士后购物广场公交站，大学城师大学生公寓，票价每人50元。
0: 哎，是刚刚有说到是大学城一线啊，还有大学城二线，包括金山农林大、苍山师大、复大制程学院等等一些线路，它价格因为根据线路的远近价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啊。6月29号到30号呢，闽运还会开通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直达火车南站、台语公交站的两条定制公交线路，就大家呢可以通过叫做闽运一行这个微信公众号，闽呢就是咱们的简称啦，
1: 是的，
0: 一行是容易的易，行走的行啊，闽运一行微信公众号，来点击定制巴士，查找相应的线路来购买车票就可以了。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广大的学子们搭乘这趟班车，然后回家开开心心喽。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林。
2: 哎，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吐槽说，哎呀，夏天不好，夏天太热了。
3: 嗯。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说一说夏天的优点，
3: 哎，
2: 我觉得按照一年四季来讲哈，
3: 嗯，
2: 确实在夏天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更多的水果，
3: 就是水果自由啊，像西瓜呀，包括前段时间的荔枝啊，
2: 哎呦。
3: 甚至是我和陆总喜欢的榴莲呐，
2: 还有桃子呀，
3: 刘奶奶榴莲牛奶这个水果自由还真的是夏天的一个福利之一了，嗯，特别是一些水果爱好者们，
2: 哎，
3: 都跟我们说，就是天气越热的时候呢，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放在冰箱里冰一冰，
2: 因为你就感觉没有食欲，你又吃不了特别腻的东西，嗯，然后水果呢相对更清爽一些。
3: 是的，
2: 特别是前段时间榴莲不是大量上市了吗？咱们一直在说了，哎呀，这榴莲的价格好像对比往年来讲它确实会便宜一些啊，
3: 嗯，
2: 金灿灿的果肉
3: 太诱人了，
2: 软糯香甜的口感，
3: uh-huh，
2: 如果你是榴莲控的话，你说你怎么能忍得住的呢？
3: 嗯，
2: 但是朋友们，
3: 哎，
2: 医生紧急提醒，榴莲虽好，不要盲目进补。
3: 吃榴莲还真的要适量。
2: 嗯，
3: 有的朋友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榴莲呢，是因为上火吗？确实就是有这一部分的因素。
2: 哦，
3: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2: 嗯嗯，
3: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眼下也是榴莲大量上市的时间。
2: 嗯，
3: 最近呢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案例啊，
2: 哦，
3: 是在浙江杭州啊，
2: 嗯，
3: 有一个先生，我们称他为王先生吧。
2: 王先生怎么了呢？
3: 就是因为这个榴莲呢啊，差点成了这个他的夺命杀手。
2: 不至于吧，
3: 人家说了，说是被榴莲砸到了吗？还真不是，
2: 吃的时候没剥皮儿啊
3: 王先生呢，他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2: 哎呀，
3: 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每周规律的到医院去做血液透析。
2: 哎呦，
3: 那有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疲惫不堪。
2: 嗯嗯，
3: 他听别人说榴莲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2: 嗯，
3: 啊，一只榴莲三只鸡，是大补的水果，所以呢就突发奇想说来个榴莲来补一补吧，
2: 嗯，
3: 就特地买了一整只榴莲。
2: 哎呀，
3: 大快朵颐，一连吃了三天。
2: 而且你看哈，他一连吃三天之后发生件什么事儿呢？
3: 嗯，
2: 到第三天的时候，王先生在家里头休息嘛，突然就觉得说整个舌头和嘴唇开始发麻了，
3: 开始说不清楚话了，
2: 好像被电流击过一样。
3: 嗯，
2: 紧接着胸口开始发闷，心慌不已，而且心跳啊，快的让他坐立难安。家人一看这不对呀，赶紧去医院啊。那根据医生回忆呢，就是当时王先生他整个的精神是很紧张很紧绷的，一直在讲说，哎呀，我这个心啊要跳到嗓子眼儿了，
3: 咚咚。
2: 急诊抽血结果一出，所有的医护人员心头一紧，
3: 嗯，
2: 他的血钾高达了7.79，因为正常范围是在3.5到5.5嘛，他是7.79，呈现典型的叫做高钾血症的特征。
3: 哇，
2: 那医生呢就说了，他说这样的一个血钾水平呢，随时可能会引发心室颤动，甚至说心脏骤停，
3: 真的要注意。
2: 当务之急呢是马上要进行血液透析，快速的将血液当中的钾降下来，一刻都不能等了。
3: 嗯，
2: 但是当时呢，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所有的透析机位都满了。
3: 哎呦，
2: 时间就是生命啊！医生赶紧紧急协调，腾出了一张救命床位，王先生赶紧就被推进去做那个血液透析了。
3: 嗯嗯，
2: 然后来一番折腾之后，2个多小时之后啊，复查的时候血钾终于降到了安全水平，然后他

0: 的什么舌头麻啦、心慌啊这样的症状呢也有所缓解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但是问题来了，
1: 嗯，
0: 咱们都说了榴莲它可能会让你上火，
1: 嗯，
0: 但是榴莲真的会要了你的命吗？
1: 真的很危险。
0: 哎，那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哎，是的，是的。
0: 啊，
1: 有人说了，说榴莲明明说是三只鸡嘛。
0: 哎呦，
1: 啊，它怎么就成了要命的杀手呢？
0: 嗯，
1: 医生也是给出了一个权威的解释啊。
0: 啊，
1: 像比如说呢，尿毒症患者的肾脏其实几乎是完全丧失排钾功能的。
0: 哦，
1: 那如果说摄入的高钾食物，它没有办法通过小便来排出体外的话，它就非常容易在体内迅速的来累积。
0: 嗯，
1: 而榴莲呢恰恰就是这种高钾水果，
0: 哦，
1: 每100克的果肉含钾量就高达400毫克。
0: 天哪。
1: 那像这位王先生呢，因为本身他有尿毒症，而且连续3天呢大量的食用，
0: 嗯，
1: 相当于体内的钾离子就是只进不出，
0: 嗯，
1: 然后浓度急剧飙升，他就触发了心脏的生理紊乱
0: 啊。
1: 而且包括说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吃这种高钾水果其实呢相当于是慢性服毒，很危险，一点一点累积这个钾，最后就会突然间爆发。
0: 嗯嗯，
1: 所以呢，如果说您正好是有肾功能不全这类的疾病，
0: 嗯嗯，
1: 那榴莲要慎用
0: 哦，
1: 不要去轻信它大补一说。
0: 哎呀，
1: 这个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
0: 而且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夏天各种水果其实特别丰富嘛，
1: 嗯，
0: 除了榴莲之外，像我们平常爱吃的香蕉啊，
1: 哎，
0: 橘子、橙子、红枣、杨桃等水果，还有像菠菜呀，
1: 嗯，
0: 菌菇啊、土豆啊等这样的蔬菜，以及低钠盐浓汤等等，都属于高钾食物。如果说咱们是肾功能不全的朋友的话，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制它的量。
1: 哎，是的，像高钾血症呢，早期是有信号的，
0: 啊，
1: 就是比如说嘴唇周间呢会麻木，
0: 嗯，
1: 舌尖会疼，
0: 啊，
1: 四肢乏力啊，心慌和胸闷。
0: 嗯，
1: 那如果是透析患者，但凡出现了这一些不适的症状啊，一定要马上跟医生沟通，
0: 嗯，
1: 马上就医，
0: 是，
1: 一刻也耽误不得。
0: 嗯，
1: 如果说等到这个心跳骤停再来抢救的话，其实已经是晚了。
0: 哎呀，嗯，哎，医生也是呼吁哈，因为作为，
1: 嗯，
0: 医患的家属的话，
1: 嗯，
0: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嗯，其实也要警醒一下啊，
1: 哎，
0: 不要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
1: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夏天虽然好，水果虽然多，甚至说爱吃榴莲的朋友虽然爱吃榴莲，但是真的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谨慎选择。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事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静蕾。
1: 接下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啊，就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此时此刻我的这个状态，就是想减肥，
2: 嗯，
1: 我要控制住嘴。
2: 哎呀，
1: 那我晚饭我就多饿一会儿呗。
2: 啊，不得不这样。
1: 我今天都已经饿成这样了，我明天早上一上秤，嗯，你都别说数字没变化了。
2: 哎呀。
1: 数字它蹭蹭的往上涨啊，
2: 这事实真的是太扎心了。
1: 我明明不是死壮，它怎么就虚胖了呢？
2: 这一定是秤的问题，
1: 哎，
2: 该换个秤了。
1: 但是
2: but
1: 我今天看到新闻，我觉得我纠结的问题有了答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2: 哎，
1: 为什么有些人喝水都会变胖呢？中医就解释了，他说根源啊，多半在于脾。
2: 哦，
1: 饮食不规律，或者说饮食你的东西啊它不够干净。三餐不定时，你饥一顿的饱一顿的，或者生冷油腻甜食吃太多的，会让你的脾胃啊长期处于超负荷的运转状态。甚至说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上半年有没有熬夜？
2: 有。
1: 有没有加班？
2: 有。
1: 有没有干重活？
2: 有。
1: 这些都会损耗我们的脾气。久坐很少动，你的四肢肌肉呢它也偷懒。
2: 是。
1: 所以呢脾的运化能力呢它也会减弱。你看专家就说了，
2: 怎么办呢？
1: 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食主食，不是在减肥，
2: 哎呦，
1: 是在加重你的脾虚。
2: 脾虚，
1: 嗯，
2: 这个词啊，这两年真的是被很多朋友所提及，就是因为它本来是一个中医理论嘛，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啊，就跟我们分享说自己，明明真不是那种暴饮暴食。

0: 食的人
1: 是
0: 啊、但是呢喝水都胖，而且压力越大、嗯、他就
1: 太过分了，
0: 大概就越胖
1: 啊、
0: 嗯、其实啊就是在这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呢，身体优先分解的并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你的肌肉量少了代谢自然就少，所以就有一首歌嘛、嗯、叫你减肥减肥却越减越肥，
2: 这种歌也能发行，
0: 这太真实了啊！但确实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方式方法。
1: 嗯，
0: 当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说自己这个吃的少仍然胖，或者说喝凉水都长肉。
1: 嗯，
0: 真不是说他找借口，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所以吧，就是还是跟大家分享分享这种生活小窍门啊，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和饮食尤为重要。
1: 哎，困扰我们的一直都是
0: 嗯。
2: 迈不太腿，咱也管不住嘴。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你发现没？其实天气特别热啊。虽然说，哎呀，我感觉我没食欲。
0: 嗯。
2: 但是我吃其他东西可以啊，比如说我哐哐炫半个西瓜
0: 冰淇淋什么的，
2: 或者说就是 这个时候冰饮消费它也迎来了最高峰嘛。
0: 对，
2: 你去一些冷饮批发店，
0: 嗯，
2: 或者去一些商超，你甭管是线上线下的啊、哎、你会发现那冰淇淋啊，
0: 嗯，
2: 老多口味了，
0: 太好吃了。
2: 甚至以前我们都在吐槽说，哎呀，你这个雪糕刺客太贵了，咱也买不起，也不敢去买。
0: 哎，
2: 现在你再看啊，各大商超扎堆的推出了自由品牌的冰品、
0: 嗯、
2: 就是大家呢消费起来更加多元化了。
0: 哎，是，
2: 甚至是说哈、
0: 嗯、
2: 我最近我观察了一下，我其实更偏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雪糕它其实热量不低，
0: 没错，
2: 热量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它糖分也
2: 含量也很高。
0: 对，
2: 然后呢我就喜欢买那个迷你装，
0: 嗯嗯嗯，
2: 就是我又能过嘴瘾，
0: 一小口一小口，
2: 对、嗯、我还能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和卡路里。
0: 嗯，
2: 所以你看看啊，咱们福州本土的一些冰淇淋、
0: 嗯、
2: 甚至说你现在在放眼整个市场啊，冰淇淋的选择性越来越多了，也是为消费者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啊、
0: 嗯、
2: 就是有的人家就说了，哎呀，什么零蔗糖等等等等吧、
0: 嗯、
2: 体积更小热量更低了、
0: 哎、
2: 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
0: 嗯
2: 有没有吃冰淇淋，
0: 对，
2: 有没有关注一下雪糕的价格，
0: 特别是之前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比较高级的雪糕啊、
2: 嗯、
0: 就是曾经被别人称为是雪糕刺客的这些雪糕，
2: 是
0: 在大家的呼声当中，在万众的期待当中，
2: 哎呀，
0: 它的价格呢其实回归到了它应该有的水平，
2: 是除了说价格更加理性了，雪糕的形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啊、
0: 嗯、
2: 以前呢咱们对照雪糕的时候差不多一只八九十克嘛，甚至说它的更大一点，体积更大一点，上百克。
0: 嗯，
2: 但是现在你再看更小规格的雪糕，
0: 嗯，
2: 好像卖的也不错。
0: 确实挺好的，
2: 嗯、
0: 而且呢，这种小而精的雪糕啊，特别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需求，
2: 消费习惯。
0: 哎，对，因为首先呢，它不会有负担，然后第二个呢，是比如说十颗哈，那种一小份一小份的，
2: 嗯，
0: 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
2: 啊、哦，
0: 价位还可以。比如说呢，某品牌它有一款白巧金枕榴莲冰淇淋，
2: 嗯，
0: 然后它是100克盒装来卖，
2: 嗯，
0: 然后每盒里面呢它是含有10颗的小块冰淇淋，
2: 嗯，
0: 售价11.9元，
2: 哦，
0: 哎，其实还行，就是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刺客。
2: 嗯嗯，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比较注意你整个身体塑形控制的话，
0: 嗯，
2: 像这种小小的，
0: 嗯，
2: 其实还蛮难，
0: 这对对，
2: 就很容易打动你。很容易打动你，
0: 是就是觉得说一小块没事儿，
2: 嗯，
0: 啊，但是它一块一块的累积起来，其实就是一大块儿啊，
2: 嗯，
0: 适合作为分享装。
2: 是，就我又能解馋，我又不担心说它有太多的这种卡路里来困扰我最近减肥的这个计划。
0: 没错，
2: 而且前段时间啊，我觉得说在福州夏天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2: 我可以吃一些四果汤。
0: 哦，我好爱，
2: 就觉得好解腻。
0: 冰饮之类的，
2: 甚至是说什么呢？
0: 嗯，
2: 咱们的长乐冰饭。
0: 我喜欢
2: 它，确实好吃。我从来没觉得说米饭，
0: 嗯，
2: 过夜变得冷冰冰的时候，
0: 哎，
2: 加一些东西进去，
0: 嗯，
2: 反而成为了一种美味。
0: 真的，很多人就是夏天的时候还蛮依赖它的，就是冰饭或者是冰粉，
2: 嗯，是。
0: 而且有的姐妹会喜欢拿这个冰饭来代替正餐，
2: 哦，
0: 因为夏天太热了，
2: 是
0: 啊，没有办法。或者有的人他是自己在家做那种减糖版的冰饭，
2: 哎呀，
0: 啊，包括说冰粥啊，这些都是夏天的一些

0: 创意的吃法吧。
1: 是，冰饭加烧烤，
0: 我好爱、啊、
1: 哎呀，冰火组合，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看。就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哈，你不能只抱怨说、哎我这脾胃不好、
0: 对吧，
1: 哎我吸收太好了、哎呦我湿气太重了、不，归根结底、有可能确实是我们吃的太多了。
0: 穆总，你知道管住嘴是管住什么吗？
1: 管住别人的嘴，
0: 管住咱俩的嘴。瞎说什么大实话啊，
1: 哎呀，
0: 对吧，这个东西明明是凉的，它怎么会有热量呢？
1: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吃起来就没负担了，
0: 对吧、那这个减脂这事儿得坚持啊、它没有味道怎么坚持呢？
1: 天哪、哎，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动一动、下半年呢咱们健健康康的、其实说到说迈开腿这件事儿，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其实多次提到了，我说生活在福州其实感觉很幸福，因为首先以空气质量来算的话，福州的空气质量真的哑巴。
0: 是的，
1: 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报告啊、也是过去一年咱们整个福州多项生态环境指标创下了历史最佳、就拿空气质量来讲，空气质量方面首次进入到了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三名，
0: 好厉害，值得啊！
1: 是，
0: 我们福州呢，确实啊，空气质量一流，而且呢，榜上有名。
1: 哇！
0: 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福州的空气质量就是优良率达到了97.5%了。现在你会发现呢，在空气质量这一块，强者恒强。
1: 天哪！
0: 正好呢，在夏天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也可以走进公园里面，感受一下清新空气和山山水水了。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2: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93，先听为快。
11: Oh, goodbye, goodbye,
12: 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MC。

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儿啊，最近呢有个网友就发帖了，然后爆料呢说自己因为体味太大
1: 哦，
0: 被公司辞退了。HR 呢在通知他的时候呢还附带了就是笑哭的那个表情，
1: 嗯，
0: 全然不顾他看到这条短信的情绪，
1: 太冒犯了。
0: 因为我有看到他短信的截图啊，HR 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好，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您这边呢被开除了，因为据员工们反映说味道有点大，实在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个小哭脸儿。就是公司的 HR 是一种带着礼貌歉意的口吻啊，就是告知了这个网友，辞退的理由呢，是因为其他的员工反映这位网友身上的味道有点大，
1: 有体味儿。
0: 对，然后呢，这个网友就说了，他说第一次经历是因为狐臭，被公司开除了。
1: 天哪！
0: 他说我工作也蛮认真的，业绩也比较好，马上就要转正了。结果人事那边因为这个原因跟我说，你明天别来了。
1: 天哪！
0: 就是那这个网友自己也说了，他说我知道我有狐臭啊，但是我自己没闻见呐，真的有这么上头吗？
1: 哎，而且就是。这个信息给我的一种感受哈，因为他还没有转正，就是可能还是一个实习的状态，这算不算是另一种程度的职场霸凌呢？就是是吧，就是他的同事一定是就集体会和老板和同事反映
0: 去吐槽这个问题，

0: 对，说这个人业绩再好，我们是不要的。对，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来融入公司这个集体，因为他身上有体味。
1: 哎呀，
0: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定程度上其实也算是一种歧视和霸凌。哎，
1: 是因为其实有媒体报道过另外一起相似的案件啊，案例他是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是一名女子因为狐臭被公司辞退了。
0: 哎，
1: 那这个也是引发了全网讨论啊。那后来呢，就是当时这个网友他就说了，他迎来了一个最新的进展，就是跟公司达成了和解，获得了半个月工资还有一个月的社保补偿，并计划呢会进行一些手术的治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律师人家是有一些角度去分析的。他说狐臭啊是作为生理特征，它不是疾病，
0: 是
1: 既不影响人家的工作能力，也不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实质的损害。那如果说你以这样的原因单方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其实就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这属于就业歧视了。
0: 是的是的，而且呢他其实可以是走法律程序的。因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能力的原因被解除合同。
1: 是，
0: 而且这个事情传到网上之后呢，就是网上也是持续的在发酵啊。有一些网友呢很共情这个员工，也是为他来出谋划策。也会觉得说公司啊因为这个原因他直接辞退员工，这个做法是不近人情的，
1: 有点不近人情了，
0: 这甚至是也不符合法理。包括说有一些网友也是给这个员工当事人支招啊，说这个那我们要不要去做一做手术啊？啊，现在这个医疗也很发达，
1: 更委婉的去提醒一下，
0: 哎，对吧？就是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以后呢你会迎来更好的平台。
1: 那可不，
0: 那能力又不差，是不是？而且有的网友也说了，说没有想到啊，这个原因也可以成为公司辞退一个人的理由。
1: 是，
0: 这个理由真的是有点奇葩。
1: 哎，但是也有网友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哈，他说狐臭这件事儿呢，对于他自己而言确实有点难以忍受。
0: 哎，
1: 他说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事，是特别是一个办公室的。
0: 是的是的，
1: 他说但是确实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式哈，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人给开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哈，就是对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另外其实我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回想一下，您是一个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人吗？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的气味呢？让我们再回归到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说你办公室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
0: 有体味，
1: 体味比较重
0: 啊，像狐臭什么的，
1: 你通常都是怎么处理的？
0: 是，您会是说提醒他，还是说当作没发生，或者说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聊一聊。
1: 哎，是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

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迎大家回来啊！其实说到说最喜欢的气味，或者说对哪些气味比较敏感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刚开始下雨的时候，雨水裹着泥土的那种翻新的味道，
1: 泥土的清香，
0: 我好喜欢那个，我就觉得很清爽。
1: 哎，我也好爱耶。
0: 那哪些味道比较敏感呢？我其实从小晕车。
1: 哦，这样
0: 晕车，
1: 哎，真的吗？
0: 哎呦天哪，这个词儿说出来好难过，
1: 严重吗？
0: 比较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不能闻那个汽油味儿，
1: 我一闻到
0: 那个汽油味儿啊，我的肠胃就翻江倒海。
1: 所以晕车的人自己可以开车，但是他没法坐车。
0: 不是说他坐车也可以，就是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咱坐一些中巴车。它那个汽油味是特别重的，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去那个长途汽车站，就是他们在发动车在等待乘客的过程当中，那个味儿啊，我已经开始翻腾了。
1: 有的人对这个气味非常敏感，
0: 而且我敏感到什么程度哈？我现在还记得记忆犹新，有一个场景就是我做梦，梦到我来到了那个汽车站，然后就是找不着我该上哪辆车，然后我就一直在徘徊，然后一直闻那个味儿，然后起来吐了。
1: 天哪！哎，晕车的朋友们，包括说晕船的朋友们，应该还蛮有同感的。
0: 就是那个味儿闻不了，这个就是相对敏感。所以来问问大家啊，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说这个气味这个话题，问问各位，您对哪一些气味比较敏感？可以是喜欢的，可以是不喜欢的啊，甚至说像我一样，就是敏感到就是我生理性的接受不了，
1: 生理排斥，天生的啊，
0: 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你喜欢的和你接受不了的气味。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其实是因为一个员工实习期的时候表现非常出色，但还是被辞退了。为什么呢？因为办公室的人反映他身上的体味比较大，
0: 有
1: 狐臭。这个人就表示说是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压。您对这个事儿又如何看呢？那假如说您身边正好有一个就是体味比较大的朋友啊，或者同事，您会如何去解决和处理呢？
0: 哎，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办公室的同事确实有这种情况啊，
1: 挺为难的。其实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蛮为难的，因为对于这样的味道我是相对敏感。
1: 没错，
0: 你又不好说，你说出来你又怕伤害人家，
1: 特别是同事。
0: 对，
1: 朋友可能还蛮去了，就是
0: 尤其是关系好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哎，你味儿这么大，离我远点，
1: 送个香水什么的。
0: 对啊，像这种就是这种玩笑嘛，你会觉得说，哎，我反正我怎么开玩笑，他还是我朋友。但是有一些同事，你要把握那个度，
1: 没错。
0: 然后你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其实确实你就觉得这个味儿，
1: 你还不能伤到他，
0: 对，会有一些敏感。
1: 我代入了一下哈，就是首先我觉得我做不到像新闻里面说是这些同事一起去人事说我们不要他，
0: 啊，受不了，
1: 对吧？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霸凌，
0: 是
1: 我代入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那种就是体味非常大的那种同事，我会怎么做呢？
0: 你咋做呀？
1: 在办公室，我可能会买一些香，就是买那种可以点的香。
0: 那你这个办公室的味道老精彩了。
1: 让我想了成千上万种方法，就是首先呢，我一定不能跟他吃。

0: 直说，
1: 对，你怕伤害别人吗？
0: 如果我要是送他比如说香体露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又怕人家如果性格敏感的话，哎，对，人家又觉得说是另一种伤害。
1: 是，
0: 然后我只能发挥这种精神，说当我改不了别人的时候，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嗯，去买那种点的香啊。
1: 我能想到的只能说，我要不换个位置，我坐在窗户旁边，或者坐在门旁边。

0: 难哦，
1: 真的很难处理。
0: 那个阿峰有跟我们讲啊，说他呢对体味这件事儿啊其实是比较介意的。直接说怕伤人，憋着又怕自己难受。他说自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备一些薄荷的周边，就比如说薄荷膏或者是薄荷糖。然后或者是咖啡豆，就是你闻咖啡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减缓你鼻子的一种不适。
1: 那我教你一下冯，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呢你要买下去啊，价格其实也很高，
0: 让同事买单。
1: 我告诉你，你买风油精
0: 啊，
1: 这个味道重啊。
0: 买韭菜盒子天天请同事，
1: 以毒攻毒了吗？
0: 天天请同事吃。
1: 哎，所以就是真的遇上这个事情其实蛮难处理的
0: 哦，真的挺纠结的一个事儿。然后他又补充啊，说这个自己呢喜欢那种雨后的青草香
1: 哦
0: 啊，然后包括说一些香水的清新啊，也比较喜欢。OK 的。然后橘子汽水有跟我们分享哈，说自己呢其实会对各种各样刺鼻的味道都很敏感
1: 啊，
0: 比较喜欢白茶系列，白茶的香气。
1: 哦，
0: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您喜欢和不喜欢的味道分别有哪些呢？以及说如果您身边就存在一个体味特别大的人，您会如何去处理呢？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听友的留言。
0: 笑嘻嘻，
1: 对，他说我喜欢商场里头的味道
0: 啊，各大品牌的香水。
1: 对，就是如果你进一些相对高端的一些商场，它的一楼一定是香水专柜和化妆品专柜。那我们都知道像一些高端的香水或者化妆品它其实是有专利的，它那个香味儿是一定要专业的人去调的。
0: 没错，
1: 它那个香很像一些全球知名的那种连锁酒店，它是有固定香气的，它不能去改，所以这个香味儿你一进去商场，它是确实蛮好闻的，我也很喜欢闻，
0: 而且我觉得这是纸醉金迷的味道，就是我闻这个香水味儿哈，
1: 我感觉老贵了，
0: 我又超级想去消费。
1: 对，
0: 而且据说那个我看到一个视频啊，说这个某大牌的贵哥贵姐啊，在开业之前也会在门店的门口
1: 喷一下，
0: 对，喷各家品牌的香水。
1: 哇，
0: 天哪！不错，
1: 他说，你们知道吗？哈利波特之前推出了一款联名款的怪味豆啊，它的那个什么嘛。
0: 啊，
1: 他那个电影里头其实有这个桥段，
0: 各种各样的。
1: 他说里头有很多猎奇的味道，什么大
0: 鼻
1: 涕味儿，你看你也记得了。
0: 对对对。
1: 他说我之前非常买，但是买了呢又不太敢吃。
0: 好某来曾经出过这个系列的甜品周边。哎，我也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首先呢，问问各位，您是不是一个对于气味相对敏感的人？您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太喜欢哪些气味？那我们也代入一下，就是如果说办公室同事或者身边的朋友他确实说体味相对会重一些些啊，您觉得怎么样处理相对会妥善一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

0: 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哎，要说到说对某一些气味特别的敏感，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对哪的味道呢？
2: 哪里呢？
1: 停车场的味道。
2: 哦，
1: 尤其是地下停车场的味道。
2: 哎，我觉得祖国大江南北啊，就是停车场的味道是出奇的相似。哎，我好奇，就是运车的人在停车场里面会觉得不适吗？
1: 我觉得不会，
2: 嗯，
1: 就是我如果进那个停车场的味道，我只是觉得说会有一点点发霉的味道。
2: 是是是，因为它不通风。
1: 对，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很喜欢那种味道的，
2: 嗯，
1: 然后我现在对汽油的味道没有这么敏感了，但是就是小的时候对汽油味非常非常的敏感，
2: 嗯，
1: 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克服，然后甚至说以前开车的时候，我随手带的是垃圾袋儿。
2: 哦，
1: 又要吐，
2: 咚咚咚咚咚！天哪，太不容易了。
1: 所以小的时候，
2: 嗯嗯，
1: 因为这种生理性的不喜欢这个味道，
2: 嗯，
1: 导致说我好像在很长一段时间，
2: 嗯，
1: 我生活的半径、生活的范围是很小的，我没办法坐车。
2: 天哪，
1: 那个时候又没有说电动车这么普及，
2: 嗯，
1: 想去远的地方呢，你就得坐公交车，你实在不行呢，你就是。实在不行就骑自行车，
2: 天，
1: 走路。后来是什么呢？后来我爸买了我们家的第一辆摩托车，
2: 嗯，
1: 就那个时候忽然发现说，哇，原来远处的风景真美好啊！
2: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远方第一次有了实体，
1: 是。
2: 所以就是后来会有改善吗？还是说，就是时至今日还是会晕车晕得蛮严重的？
1: 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就是如果说去开一些盘山路啊，
2: 嗯，
1: 如果我是坐在副驾的位置，
2: 嗯，
1: 我会晕。
2: 哦，
1: 我会晕，但是不是说因为汽油的原因，嗯，是因为它确实在那一直绕的我脑壳疼。
2: 再加上自己开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改善。
1: 对，然后呢，一到说要走一些盘山路，
2: 嗯，
1: 高速还好哈，如果一到走一些盘山路，我会在上路之前先跟对方讲，来，你下来我开。
2: 天生就可以当，哎，运车的人其实是有一个天选体质啊，代表什么呢？代表说适合做掌控者。
1: 嗯，
2: 而且科学研究表明啊，以前我听过这个说法，说舞蹈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运车的，就是说运车的人呢，他大概率上可能会身体比较协调，就是或者是会有一些潜在的舞蹈天赋。或者平衡能力比较强，为什么会晕车呢？是因为你在颠簸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行车这种不稳定的过程当中呢，
1: 失去平衡了。
2: 对，就是你的小脑啊，它会分泌一种激素来保护你，来让你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但是代价就是可能会产生恶心的这种
1: 哦，
2: 所以这个上天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1: 打开了好几扇窗。
2: 哎。
1: 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哈，
2: 嗯，
1: 就是我最近一次直观感受到说，嗯，就是因为摇摆晃得不行的那个整个身体生理性一直呕吐的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呢？
2: 嗯，
1: 是在有一次我坐游轮出行
2: 啊，哦，我想起来了，
1: 那个游轮啊，因为在海上，我们知道海浪啊，一波接着一波，
2: 没错。
1: 那段时间我们正好到了一个相对远的一个地方，
2: 嗯，
1: 然后在那停留，停留完了之后呢，赶上晚上大风，
2: 嗯，
1: 然后那个船啊一直颠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浪费了在船上吃自助餐，各个餐厅吃自助餐
2: 的
1: 机会。游
2: 轮的自助餐很好哎，据说。
1: 而且因为它有很多家餐厅可以去选择嘛，然后它基本上有的一些餐厅，它其实这个价格都涵盖在了你的船票里头，你是可以免费去点单的。嗯，
2: 是。
1: 然后呢，因为实在是身体受不了了，我就是晕到什么程度啊？我要扶着那个栏杆走那些楼梯。
2: 天哪！
1: 然后后来我跟我妈都是这样的体质，就导致说我爸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吃，我和我妈轮流在房间抢厕所。
2: 哎，所以游轮那么长时间哈，就是可能一周啊，或者是四五天的时间，
1: 嗯，
2: 一直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
1: 没有没有？就那一天，因为他要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嘛，
2: 嗯，
1: 然后他正好有一段是。

0: 到那个公海上，它那个风特别大，船就晃得特别厉害。
1: 天哪！
0: 就那一段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过了那一段，要船要停泊嘛，然后要靠岸的时候，它相对就稳下来了，我就会好很多。
1: 哦、
0: 因为确实也吐的没东西可吐了，
1: 这不容易啊！
0: 嗯、
1: 就游轮旅行之前啊，朋友们还真的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晕船体质。
0: 嗯，
1: 哎，那就是坐什么像海盗船呐、啊、过山车呀这一些，是不是也会？
0: 我觉得过山车会稍微好那么一丢丢，但是海盗船它因为在同一个轨迹，
1: 啊、
0: 一直左右左右左右，
1: 我能 get 到，
0: 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主题公园的海盗船，
1: 嗯，
0: 我都不太会轻易尝试，
1: 是吧？
0: 我尝试完之后下来，接下来所有的项目我可能都玩不了了，
1: 嗯，
0: 整个人天旋地转，我说我不行了，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晕车和晕船的人就是注定可能会在一些娱乐的项目上或者是出远门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少了一些乐趣，
0: 是，
1: 就是需要一定的适应的空间，
0: 嗯。
1: 而且其实我刚刚回忆了一下哈，就是说到这个味道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回忆它也是有味道的，就是因为我知道陆总他有晕船，有跟我分享过游轮旅行的经历、
0: 嗯、
1: 我在刚认识陆总的时候，其实这个记忆啊也是和味道相关
0: 啊。
1: 我
0: 身上没味儿吧
1: 我和陆总刚搭档的时候
0: 啊
1: 印象非常深，就是因为当时呢陆总身上有一种香味儿。
0: 哎呦，
1: 我能判断，
0: 这我就放心了
1: 首先它不是香水味儿
0: 啊啊，
1: 绝对不是香水，
0: 嗯，
1: 有点像沐浴露，也有可能像是身体乳
0: 哦、嗯、
1: 然后我还特意，因为当时嘛，就是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小辈哈、
0: 啊、
1: 然后这个刚和前辈搭档没有多长时间，那、
0: 啊、
1: 自然要套一套近乎
0: 啊姐你身上咋有味儿呢
1: 啥情商啊这是、
0: 啊、
1: 那你说嘴不得甜一点吧、
0: 啊、
1: 哎呀说哎姐你身上好香啊、
0: 嗯、
1: 姐你是用什么牌子的这个这是姐你的体香
0: 自带体香还净说这话
1: 然后后来陆总有跟我分享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是一种
0: 身体乳，
1: 对，白茶味道的身体乳、
0: 嗯、
1: 啊。那你说我这情商当时不上了？我说姐你太有眼光了，
0: 天哪，
1: 姐我也有那个牌子、
0: 啊。
1: 我当时啊，我特意我还纠结了一下，哎，然后呢，我选了一个绿茶，但是我觉得 这个绿茶口味，
0: 说谁呢？
1: 绿茶味的身体乳
0: 啊，
1: 远远不如白茶味的好
0: 啊！
1: 你说本来想抖一个小机灵
0: 啊，
1: 后来真是的，你说这实习生不懂规矩，
0: 拍马腿上去了。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味道是一个记忆点的话，就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真的会伴随着那种味道。
0: 是，然后求匿名、
1: 嗯、
0: 他说我天生算是嗅觉相对迟钝的、
1: 哦、
0: 几乎闻不出特别淡的那种味道，
1: 是吧？
0: 但是我很喜欢木质的香气、
1: 哦、我也是、
0: 嗯、
1: 香水和香氛包括说香薰、
0: 啊
1: 嗯、都是有那种木质调的，
0: 我喜欢，
1: 我也是，
0: 我一个是喜欢木质香、
1: 嗯、
0: 还有喜欢海洋香，
1: 它很知性，
0: 对，
1: 哦对，
0: 然后你真的就比如说像玫瑰香、
1: 啊、花香之类的
0: 花香啊，我真不一定喜欢，
1: 它会太重了。
0: 对，
1: 我
0: 就反而喜欢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气，
1: 哦、
0: 若隐若现的香气。
1: 天哪，
0: 嗯、
1: 知我者陆总也，
0: 天哪，
1: 以及这位听友也，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一些啊，像小白他想入门香薰、香氛啊、香水之类的、
0: 嗯，
1: 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就是比较低调的、知性。或者有一种大地之感的、
0: 嗯、
1: 其实还真的可以从木质香来入手，
0: 是、
1: 嗯、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您是不是一个对气味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不太能够接受的味道呢？另外如果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办公室同事啊确实说哎呀这有点体味，甚至说体味比较重，就像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主角啊、
1: 嗯、
0: 您会怎么样去妥善的处理这件事情呢、
1: 嗯、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8939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各位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看，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很爱栀子花淡淡的那种香气，建议啊，不要在宫位摆味道比较大的香薰
2: 哦，真的会呛哎，
1: 它容易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如果说真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事确实体味会比较重的话，我可能会委婉的提醒一下，但肯定不是在人前，就私底下委婉的提醒一下。
2: 其实很多人啊，就

0: 是在沟通这件事情上，
1: 是需要方式方法的，
0: 是需要方式方法的，而且就是表达自己的善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是一门艺术，
1: 嗯，
0: 就是是一件需要斟酌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因为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可能有一些提醒，他可能因为语气的原因
1: 会让人产生误解，
0: 对，会因为个人性格的原因会让人产生误解，
1: 嗯，
0: 所以怎么样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善意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然后小何他有说哈，他说我对气味不算是敏感，
0: 嗯，
1: 我很喜欢烘焙当时的那个黄油的香气。
0: 哦，哎，有的朋友啊喜欢那个面包房的味道，或者烘焙过程当中的味道，
1: 很香
0: 很香。那这个呢当然也是烘焙当中啊自然产生的这些气息，
1: 嗯，
0: 那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大聪明，他知道太多人喜欢这种味道，
1: 嗯，
0: 所以呢他就发现了商机，现在市面上其实是有那个烘焙的香氛的。
1: 哦，
0: 啊，就是包括说有一些
1: 偶尔闻一下，
0: 哎，对对，
1: 觉得很好闻，一直闻不会腻吗？
0: 哎，如果说谁在自己家买那种烘焙味的香薰，然后放在厨房里啊，或者放在家里面啊，我觉得难道不会一天吃十顿吗？这简直就是在诱惑我犯错误啊！
1: 那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嗯，我可能得研究一下烧烤的香气，火锅的香气啊！
0: 哎，真的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啊真是发现了这个商机，烧烤的香气，火锅的香气，
1: 嗯，
0: 然后这个餐食的香气，嗯，烘焙的香气，然后呢研发出来卖给谁呢？卖给各大餐饮类的商家，
1: 哦，
0: 开面包房的来来来买那个烘焙味的香气，都在店门口给我喷，开那个餐饮的买那种就是饭菜的那种香气香薰，嗯，都在店门口给我喷，对吧？管你是这个送外卖的游客，还是说做老师的，
1: 嗯，只要路过咱都不能错过，
0: 都不能错过，都给我进去买
1: 哦，
0: 对吧？这个我觉得要研发一下。
1: 哎呀，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对气味呢相对是比较敏锐的，
0: 嗯嗯，
1: 他说我不太喜欢那个酸腐的那种汗味儿，
0: 哦，
1: 尤其是夏天到了，可能大家来不及换洗衣服，然后早上出的汗，
0: 嗯，
1: 然后下午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闻，
0: 哎，健身房更衣室里其实会有这种味道。
1: 对，他说我特别喜欢的是雪松冷香，
0: 嗯，
1: 另外如果身边的朋友或者同事确实体味比较重的话，千万不要和其他同事私下去吐槽，
0: 嗯，
1: 如果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头其实蛮伤人的，甚至会有矛盾。
0: 没错，
1: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私下委婉的沟通。
0: 嗯，哎，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可以，
1: 嗯，
0: 哎，其实啊心足够诚，然后找对方式方法，而且足够真诚，就没有那种嫌弃的意思，其实可能相信他也会感受到你的善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绝对不能像新闻这个里面所说的一样，
1: 我给他辞退了，
0: 对吧？所有的同事一起去把这个业绩优秀但是有体味的同事就告到人事那里，嗯，然后说这个人我们不要
1: 受不了，
0: 啊，我们无法接受，
1: 哦，
0: 嗯，这样的氛围其实真的会影响一个团队的前途，嗯，
1: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我一点点异味都受不了，
0: 嗯，
1: 我喜欢那个水蜜桃的那个味道，
0: 嗯，
1: 他如果说真的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体味可能我不太接受的话，我会这么处理，嗯，
0: Oh.
1: 我会买一些无香止汗的好物，
0: oh.
1: 当小礼物去分享，oh. 就是我最近囤了很多，oh.
0: 分
1: 给大家，
0: 给所有的人。
1: 对，他说顺势让体味比较重的同事多留意。
0: 哦，
1: 这样的行为它不针对任何人，
0: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1: 情商很高，
0: 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是你如果单独给他，他可能会觉得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小难受，
1: 是，
0: 但是当你给所有人的时候，他其实会领你这份情，
1: 哦，
0: 哇，好温暖哎，
1: 嗯，
0: 我相信这位听友他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也是一个情商很高而且善待他人的人。
1: 然后云云他有说啊，他说我喜欢干净的衣服上有那种洗衣液的味道，
0: 嗯，哦，
1: 他说如果是我像新闻当中办公室的同事有一些体味的话，我可能先自己备一个那个桌面的风扇，
0: 嗯，
1: 先物理缓解气味，
0: 哦，
1: 再找合适的时机去委婉的提醒，
0: 哦，也 OK，也是一种方式，
1: 嗯嗯，
0: 说到这个人身上的气息啊，就是包括说味道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曾经有人分享过说当你遇到自己很喜欢很同频的另一半也好，还是朋友也好，
1: 生理性喜欢，
0: 对对，就是你会在他身上去闻到其他人没有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就是这个特别运用于比如说

0: 好朋友之间、闺蜜之间、然后包括说情侣和夫妻之间，
1: 你看
0: 初见的时候
1: 是，就是因为蔡蔡她的这些场景基本上她都经历过。
0: 对对对，
1: 我说一个场景，
0: 我第一次见陆总的时候，
1: 当蔡蔡如果成为准妈妈生下宝宝的时候，
0: 天哪，
1: 你不自觉的就会觉得你自家的小宝宝、你别说可不可爱的问题了，你就特别喜欢他，闻他身上那种奶香味。
0: 所以他身上真的会有香味吗？还是说身为妈妈会投射这种爱的影子？
1: 我觉得多方都有这样的因素、
0: 如果是陆总的小孩，我觉得我一定可以闻到那个香味。
1: 拉倒吧，现在在闻的时候只有臭脚丫子味了。
0: 也是长到了母子之间嫌弃的时候了。
1: 哎，其实我们今天在聊说气味这件事儿哈，我觉得这个事情争论的从来不是气味本身、而是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工作的朋友、尊重和公平。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说像这种狐臭它是生理性的，他不应该成为说他被辞退的理由。
0: 对的，
1: 我就感觉这样说完其实挺荒谬的，就感觉这个公司是不是缺少了一点包容和底线。
0: 是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善待他人吧，
1: 是
0: 都可以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偏见。
1: 是的是的、我是陆欣，
0: 我是静琳。
1: 哎，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咱们约好了下期见啊，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4: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5: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3: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6: 救命！
3: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5: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7: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3: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因川而聚，向西同行，十年之约，一张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8-9-3，先听为快。
4: 那些神话情话，
1: 索尼音乐推荐单于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晨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着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1: 慢点儿，别跑，
0: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京城时光。
4: 京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世恩主的单曲《我坠落》。

0: 愧，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1: 好嘞，姐。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6: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

0: 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

0: 代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

0: 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

0: 亲。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

0: 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8: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遇。

我们听到是周深的借过一下。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代班 DJ 小佳。今天呢将陪伴你3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和什么想送的祝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留言告诉我，在微信上搜索893福州音乐广播给我留言就好。这首歌我们要听到薛凯琪和方大同复刻回忆。

们的留言，他说呢，今天我们班的同学都起得比较早，因为明天和今天是期末考的日子，最后考两科，后天就可以放暑假了。想点一首徐佳莹的《失落沙洲》，送给自己，也送给同学们。嗯，希望各位同学们，今天所有参加考试的同学们，考的都会，蒙的都会哈。下一首歌《失落沙洲》，徐佳莹。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是笑嘻嘻啊，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个高二的女生，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她说呢，我从五年级中国好声音的时期就开始喜欢单依纯了。前段时间呢，她还独自去厦门奔赴了纯妹妹的演唱会。今天这一首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也是特别送给你的。7:3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今天是潘越休假第一天，也是代班 DJ 上岗第一天哈。接下来每一天呢，都会有新的 DJ 陪伴你，每天都会有新的惊喜。下一首歌，彭坦《春晓》，我们的小世界。

这首歌叫《别去问他好吗》，来自郭靖。是一首发行在2012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当时也是郭靖亲自向林俊杰邀歌。那林俊杰创作曲子呢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交给他的好搭档王雅君来作词，从下笔到完成也是半个小时左右。这首歌的歌词讲的是恋人分手之后的静默，往往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语言，用无声的祝福代替那种咄咄逼人的不干脆。当一段感情没有办法行进了，放手后会更透彻，拥有更多的海阔天空。王嘉尔，林俊杰。

律师啊，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风吹落花，
3: 索尼音乐推荐陈世安竹的单曲《我坠落你

0: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